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

0: 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6: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呀、
5: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 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

0: 慢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还记得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还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讲起吉林后，为了野胡椒嫩，大概都咩感觉啥哦？伊讲人炖诶后，用脑壳土诶后，滚动被称为胡椒四口。伊连接炖诶酸款，讲人是哪个？车来车往，因丢穿梭。今日节目，咱阿就带了点人，这可了解了啊。多吉林后，咱阿可以看到大萝卜面伊血奶流鱼。也可以感受到小寒天的生活气息。吉林澳这些名字一直以来都能用好记，这些名字是佐罗尼的，不要不偶显得王的冤枉呢。吉林澳的由来，古罗有清代建立念安公器，当时吉林澳在蒙古洋一带曾经居住了三年过后满入居民，一个人也被称为吉印。当时北极巨荒胡椒，以对望对家到吉林澳为对象，白起通往南搞最窝，困而前贵安，前往贵巴木，杜雷满样巨地。因为基因不被称为基亚印，所以讲基亚家的名称也都胡椒巴兰端断开了。宋段胡椒以黑基因多正呢，那允许经过。莫念爱拒绝，基因多端的感是哪个世界多靠叫对了所有对望望靠欧基兵罢休，这呢也应去被称为吉林澳，并且远安基金北极居拉修搞国家荒原，莫需要为了生计烦恼，一个人每年多富贵端端过了刀街走狗天血看花的生活，所以过去的老人小小过界好浪漫，因人搞起了野地翁，以免淡我见天。到了晚清，居民跟乡音开始搞旺扎居，无靠通算好，胡椒味送一个菜扩大，不就乡音迁居吉亚家经算扩大，最后让吉亚家的方位逐渐收效，居民的信仰也不断发生变化。
3: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如今，吉林澳户口的董奈楼曾经被称为光复楼。这也名字曾经是儿女纪念辛亥革命后胡椒乡为中国最先光复的乡村之一，吉亚家的历史到最之后也翻开了新的篇章。古今交融，历史已变改，不再分明。希罗布王被火炉的温水埋葬于吉寒端、西乌端、黑人来往的卡窝下，见证了这也乡村每了一年夜。吉林澳的二诺人生，幸运个人依然匆匆忙忙，卡窝不定。落胡椒的鼓励，依然多得纪律。上车之夜，应从胡椒。关于吉林澳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就是他吧，就是他。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食奶咯，能惊你惊哦，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1: 啊，一边话会冷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哋啊，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诶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少。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啊，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你有呢也去了嘛？
3: 一个骗我的吧，越拿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啊，今年没来些。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外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一路马冲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家呢？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坚持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翁命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同饮庆功酒。
0: 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您这里快点快点，告诉你，今日同饮庆功酒，长知识。爷爷唱的真好听。哎，
3: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呀。<笑><笑>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7: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论。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论。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担当安居才老月，由大人娘报功。

俺当是关心君莫顾，福州在天上在关火，天海红关难为关机，今生应在我端心啊，明生多在木包下界，密包新秀正愁不倦，别愁福州担当孤来。我莫顾这个财老员，万岁不敬这老的哟，老财太阳我去老起来，大明无用尽来还啊。

好招人嚟，昨夜温啲温草菜啊，今时系食花鸡嘅时候，山的山丹丹在面头，上一段后世女娃护在东京这山的气候，一温说话难的样，丹丹心神何松啊，不能胆气红尘。伊来讲话，不但美美翠皮，连气都要低难。丹丹再个背头好红我去。上高桥了，距离别家无路不通的无路不休，连一饱心酸天公地理，以及山里雷翁少女都进入，哎，拉拉手，阿为能怎么？单刀再一满饱，谁背后一只牛？现在是山里七个人，全牛过那手了，该整什么卷了都没了。我乃单刀顺水，乌鸦红锤马关马来。故意什么的？阿伟讲，等到一关

铁路网站哦，莫水呢，莫公正，也莫加欧莫，欧一个，单独温暖人哦，做完美美卡，反正都好似可以因素温暖人家，单独经过神恶不打，以上我莫旅游多做关节神经，不能回家也不爱温暖住你，往事也不跟个自豪回首，最荒唐也贪官污吏。会担当莫出水，生活都做了，我乃担当商家，佮生活上你个人都冇干过，那来我家佮住我家，住人家些都冇安个啦。佮说我佮都冇有才哦，不怕光棍，今算他罢了就好了。担当听讲，今日嘛我在，碌碌在进来，选的开始来开钱啦，总管头的。到老土林太阳，我空气又厉害，都用屋里处理。莫你老的，在招人，艰苦为难，挨冻埋肉，做啲流水啊！但当日准备做卵嘛，再炸一波搞啦，莫你咯，衣裳最也系用的咯，只要得大兄弟来理解。但当我今日嘛，把路路要糊的东耶。灰黑透透卡子，听讲做呢个红好闯红的确地，我会死咯，我会裂咯，一地残泥咯。哎呀，好做乱咬啊，乱咬，连顶人白汤也落残骨咯。狗家狗主多多地，总话落散我那呀啦，佮派军拉水咯。某一人打土建，后天冇没在。本来做在欢欢喜，现在是做搞一三咩事？但我们女的嘛，少年准备嘅啦，有乱从你讲，女嘅能用嘅，好啦啊，咩木咩讲做得在亲友啊？但我们外人讲哦，兄弟们嘞呀，你那这么的，可能应该道理多。哎呀，那侬个说那大爷都冇呀啦！伊那股些人啊，看酒，公务女将哦，单刀头脑来说，官务也好，这看钱看个冇得愁哟。单刀做事，那谁就变化专家这样个道路呢？艰难我好，谁有领袖精髓，天公地务有我看，只要白好个话啦，你说好，身体来得来呢？买买买，租石头，这句说过的就系咯。今日有咩鬼玩咗仔，可能冇见过先。只要偷大声讲，都人打嚟帮我。买买都丢你，薪水买要拨抽啦，喺度空双肩搞笑啦。听乌啲嘢老乡嘅，噜噜就开始打。咚咚哐，洛阳一浪一挨，但到家屋来爬上过，看地无我龙，对被个断了。作牛之手，三班六营乌大大人，作我几军之行动呢？已经水轰烈乱说，家内内都无安嘢，企丁边就搞了先呢。人家没惊慌啊！但都出我的碉堡去了，海陆安都跌倒，南明朝吞灭了，逃跑小妹蹦多对抗，只有碌碌大家的见光，死了来打，烂了老好的烂了呀，杀了都金彪，杀了这里破啊，只烂了老派有心，快起快起快起快起。工人呢对号啊，同件表一样噶啦啊！佢破喊得清楚个，夸切夸切夸切夸切，破唔一样噶啦！同件表都做假要，同件表唔一样噶啦！只有路跑声路弄不弹不弹不弹，女正石头，我也正石头，女对外讲，两人转相与泪，就系见端正啊！听乌龙贴的呵呵叫，知道唱的是好啦，你说也有，
起码哪能看到侬努力去为了就的艺术工一看体了。阿为了马金丢工也话，一个可能已经难做，好难把侬弄办嘛，好唔顾的嘛，好多。哎呀，冇下来了，我一看就是生意嘛。阿为讲一年，把侬弄办嘛，好体也冇下来，生意嘛也冇可能。姜姜军官呀，一双羊爬到罗都难过。哎，给你煮吗？女多凉，外多凉，哎，端水水端大。起码拿来撸撸撸一眼哦，都在我的看好难听嘛，好多。是丢我咯，是背到去了。他那女人你看啊，哎呀，做啥乌皮？乱看是先个。呀，今年撸撸乌只找的秋风多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你那快去来乌梅呀？哎呀，你老爹吹来了啊！丢干白了，搞那些马不乖，顿干个脸。可你老家说这样，谁受贿了？顿干脸中的我，瞅你老怕啥瓜？爹的回答，铁饼断了。定位我也好呢，果然对的。家也不用，偶遇不打。具备神重要，这好难军官也害怕到怒，一对英雄的头枪对论定断，这个也丢啊，是些狗头，该对路，好难是为何噶？嗯，怕到怒，怕到怒，古多长的对天，这一句不好意的来。跟我拉住啦，仲啊，端干做啲牛肉，系两茄饼，天理应要，好难难偷下咯。噶，你哋阿豆皮，以为是老人，但到大被狠狠咯，应该肯定杀，搞定啲咧，伊不哩丢宝贵咯，偷宝之嘢啊，英王呵呵叫天。小母天母的牙呀，丢书了，阿边丢命，家在哪里心死命碎，但待多天，拉住手破坏八松魂术，去世何应救赎，尊师照难，本乎趁作处理，多家家不免的多我，啊。老师教来呀，啊！你的公家话、云梦的话，就尊敬讲你，但都没在意的了。今日呢，也是做工，许多人应该都用嗯嗯了，跑看看呢，哭哭哭，多加加怨气呀！啊，阿卡的干嘛？你用完哭哭哭哭，把那那个电内都哭没落着，但都没用了。叫你先买，一看，哭哭哭哭哭哭，天，千万加倍爱就念哦，多干哈个，啊，看看啊，叮叮哦，中华女工也开话，为天也亲友。多找个公民话说，有话呢？哎呦的妈！但都谈出两个气呀！哎，苦苦苦苦苦苦天，谁个王家辈啊？哎，就念哦！山南草木盖流泪，太流为华看人酒哦！这有红旗配伞啊！阿弥汉主，你去进要。哪里啦？你另票计你噶，但都抄起来呀！苦苦苦苦苦苦听，可就你讲为什不咯？都是苦味，只有都听受苦。先我加兵而有粮，先拿人地，希望我一命。可你嘛，我出来加兵，既然我熬过未久粮，山山草木盖了来。哪个好

只话就生生，藏污花泪，到了老尾仔，包括刁断歹人、杀人冤仇，煽动全国百姓，到了各行各商，太了为花卡乱招，干官的不在胡椒，又四面动众，在国商以内自强就落，妖艺为花，女艺皆东何就可以干官？刁磨王孙个，这回先啦！你家在哪里？先死免罪，走何经济？可待本户顺命嘛先啦！但都论起，为嘛呵？突击你啲，献丑施改帮我，干官，正系两眼一看，小人何应啊？嘿，小人。地空女干不死呀、啊！再有劲呐！我拢是冇往度论啊，都弄弄弄啊！出来路断家裂，你出路呀！一路是搞你叫我天天去同意啊！断家就你爱看人，但当然冇往亚论个啦，看伊矮样个。你仲话有趣的咩？我那又勾勾到个人头哩，干啥？干啥你吹个你啊？你仲话怒小弟个讲小弟做啲咩人头哩？哎呀，我拢几度咪大气啊，咪人东西，咩嘢叫我惊我？连你人叫我头啊！我好你讲呐，小人做皇宫命未解，咩咧？你哋喊大路路，哪个去闹啊？就你再上加菜，叫我天天去头个，但当假嘅你系只虚嘢哟，你老豆啊，嗌笑，大佬佢，走咗啊，大佬佢，你见下都总运中老噶，查你眼做咩你有啊？有啲，有啲，仲好啊？佢总运中老咩嚟咧？为他先拿低下咯，佢女眼光系咩嚟咧？哎呀，大佬个，个点样眼高你咩嚟咯？先讲住话，他乌话乌讲，连你啊，天生头样你看住嘅，不懂，都吓打，都人假嘅你系奸啊，欺混啊，但都冇欺负咯。哎呀，先啊，头仔先我，是孟欧顺正气助你调动，保后国家登于一命。所以左右嘛，泪水相随不打，一定要好心安。到民工驾兵，成军雕机械，偏莫爱佢爱难博王矣。爱在先啊，痛在先我。今要胡椒丢我咯，再过三日咯，龙椒金水接进入咯，要爱为我。先大国家自兴华乱，其他干官精经地才，顶和我搞掉命令。小王驾兵惊动监控，文武百官介绍火攻。老年威廉官阳关东，定计你老的过河过冲。单怪干官女人我龙不在胡椒四面当中。以心虚幻的干燥感动，君为这样的应来之梦。君为这样的呀，怎样的样啊？怎样的这样？没话我，这样没大用的。这样，丢眼眼笑。大佬们，国手那车上的，本乎是谁问计呀？原来我小弟在上吧。但那个命令是吧？丁爽帮我代表东京还路，你跪在本府面前，岂不是无与比啊？还有欺公之才，个国货也难用的吧？谈到眼眼笑，干官，干官如何处心啊？浑身都沾领袖。丢是干活，因为我断个你卡，
你买钢管洞，钢管洞。

0: 你做咩计？大娘啊，你不忘保护出世咩？敢护我是咩眼睛啊？你阿母问咗啲人死亡嘅胡椒咗啲，再要何不可啊？哦，搞嚟装护胡所可，你死咗咩眼睛啊？见阿母问咗啲人死亡嘅胡椒咗啲，吓得问咗几万钞票，胡椒所我估啊！那也嘛不说这些话都听我的。我调摆下过去是赵建东建完了。空手的干官目无国法即法犯法。我偏外带下是我的和国生。我调摆下过去是我的国法。完成我断根的卡。嗯我还要跟我干了。当作解决了。断卡利益。见我的赶紧转弹动困教定位弹动你的皮一样爱那个那间谍的样我要陪他你的这个好护卫领孤独过我陪你把领金就那公中国老爷大爹今天也得光光送回主人啊，小得喊咩咯？太难吧！权威那嘢，你就喊乱喊住你，咱都偷条白啦。仲话个犀利啦，个战争你更加犀利啦。计咗你那嘢做命难仲话嘛？啊，可以考虑啦。你啲嘢佢讲啦，佢讲用王轩咧做咩嘢？做波台啊？偷嚟啊？王水继续是在偷人咩样嘅话嗯为战斗居住的红不多呢不得劲也得麻烦断卡你一天下大麻烦的地要保地我都不得有味道这一户只有天空宣的带宽转破都到他有的从我娘有那没路看起来这样多靠压他不爱装欢亮但都可以自个的这个自用把路路呢人嘛了所以我个门人看把你一个个人烂落你这边的绿叶头追写不出你真差不一人的看着但都够丢那边跑我用江公主那么花的高台断干的你你看着个段话佢讲本乎已经同你嘢啦，但都系假嘅，你系再做啲啊？专家话讲错俾阿你俾成个我呢先儿子女，啊要单刀做，估计阿你仲话一年我先要断我，就借三个啦，不加你都命中破三天之内全破台先。最后吊咗搞乌嘅一个车，只下千岁后嚟告我啊，断翼散翼，全部退背。
1: 吊干官落了天楼，说话报告不害胆动意，高杰卿啊，做令大呀。俺些读给臭给问的四红龙当天昏地啊念汉狗泪在面面连阿叔天我莫带路还硬着宅家就家欢迎你用些监控红中这个像你个像会白梦梦是你妹上汉心上有也要看汉话一卡呀都莫哦哦哦哦
0: 胡椒有事啦这个就说到不得的多讲究着冰天雪地也好像哪里好灵人也见我生啊但当观察的社会力啊竟然定出路坦了那是啊对的兄弟也哪里的大龙哥，今日你闽南做戏呀？你要背多嘛？

0: 咋的呀？
1: 我那做神去呢，进来呀，要哪里？去哪要打哪路的？千万忌讳，多多有大下得有。咱那乌干的嘛，那乌干乌他们，就爱从家里走，压力硬啊，压力硬啊。就从晚咯，都莫那个黄油呢？黄油，黄油要啥么？伊都哩做人去耶，他养啊，你黄油呢做还要？啊，好，毛呢？闽南也在干旅游啊？嗯，你讲那么多，哎，这样我就你讲，说你天哪，头强个背头啊，难担担到红壳吞，搞得你呢，家是温馨哟，家是呢卡上班的，头大身高，时间莫灰下的。那条表大又嘟嘟落的，你老古早用泼药水拿烧的你那话事，明年烧嫩啊！一先是才过了年老，古丹东县官的那种，都将天王摸了，又出来老酒的。你记得你咩好？就听人老君听，说多龙，金条小黄。呀啦，后来都咩？如家讲了，大家处理个媒体电视啊，我那伊个安顿路的 Q 也来头个，但当看段家个你爱段呢，一个你有用个的啊，段家个，哎，但当个，但当个有大爷吗？哦，电脑有些啦，伊个都开啊马路来着，哎，是做人去呢，老公公见了呀，你叫他那个。嘿嘿，大哥，有够看吗？无好啊！我有见几多嘢，就需要见公公。麻花女啲嘢就女孙变宝，大哥，你有见几多嘢不见？现老公公跟在眼里，娇女啲嘢默默的少，用啊少啲公王，怕少钱，开边公公。希望单动就行，各官都要往那看戏也是干点啊。天公单动就行，哎呀，就要硬熬呀的。现在呀，俺个队伍也往哩，我那一部分设计也让就摆着单动，而力量过用不出好给输了。女双高了，常会段家大单动这样，猛将猛怕哦。段家，爹地弄一啥嘛？呀啦，尊称同两官奴的，可会莫呐？搞官吏权的了，我包一年嘛？哎呀，这搞多多冒啊！当这时间那莫用啊？嗯，修理给我，那俺也拿个奖金啊？嗯，反正给呐，是他养着哪里，我也有这张。现在呀，叫那你在家去啊，太贱的叫啊！哎，大老哥，太公主吧？啊，你那多烦的那女人，只啊见我个见嘞，但都没救着我。光阳光弄在我姑爷啦，你都看你个人，瘦瘦头欠欠的，跟你对起呢。但这样啊，是了，班人看看，但都有你阿妈，但都唔在中间个欠老的人啊。依然是黄银的呀，个银黄银的。黄银他也开始讲，讲你最早做的银太阳啊，只啊前天啊拉杆。银黄呢，讲你单动不一怪，内朝几亏哟，他的过油也跟你看看呐。做的银天呢，见那阳朝大人。
2: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

波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伊呀，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鸡你个人有正趣，好摸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明台，你哪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讲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要。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朋友家哩。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加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几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寒之间，一年四公会顺，每每有温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会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French。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Yeah.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

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礼拜多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人的，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彩的吃花，哎，拜托你了，正彩的玫瑰，来给你讲不正确，红火罗卡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我拜，东伊莫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能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盖美台，能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爷车订到第二辆的里哈，车订到黑脑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没准，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拉耶，莫拉耶，计划停车，赶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给嘞，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干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钱难啊，点东西都顶多只蛮硬打的嘞。
4: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嘢啊！
0: 我也呢都要蛮硬打啊，是靠每朝咪方便朋友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别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老哈，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哈。过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老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老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某女某，
4: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的啊。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那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皆含之工，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旺的建收。建设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员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 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1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呀、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为闽商发祥地，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埠，为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谀，鼓励各地设立商会。1905年，福州富商代表张秋舫、罗小坡、李玉斋从沪返荣，联合福州商帮人士成立福州商务总会。清政府农工商部委任张秋舫为福州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后改称会长。而后罗小坡之子罗敏侯、李玉斋都担任过会长。最初福州商务总会设在下行街，没有固定的会址，聚会议事都在张真君祖殿里进行，十分不便。1911年，福州商务总会耗资11350两白银，购入上行街48号，现上行路100号杨孙耀房屋作为商会会址，并在官府备案。福州商会总会旧址始建于清代，古厝由正落1至4进院落、魁星楼建筑，东侧落花园和西侧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魁星楼是福州商会总会旧址的地标性建筑，总面积约480平方米，坐北朝南，双层八角，故有八角楼之称。攒尖式屋顶，穿斗式木构亭，檐角高翘，优雅别致，如鹰展翅。

新楼是福州商务总会讨论研究保商、造福桑梓、决策商情的会长议事厅，还曾是商会成员子弟学习的书斋。楼上学生读书，楼下立有一尊儒士标志的魁星塑像，庭院里有三株古树与魁星楼百年相伴，庭前还有花圃、假山，庭后为三开间厅堂，后有三开间批舍，假山西侧另有厅堂两座，面阔三间，景深五柱，且有前后天井。作为福州商务总会的议事地，魁星楼见证了福州商务总会自1905年至1949年维护民族权益、保护商人利益、勇担道义、回馈桑梓的历史。福州商务总会最重要的职能有三个：一是保商，抵制1900年至1920年政府军阀的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二是镇商，研究商情，提供商业资讯；三是协调商业纠纷，协调处理福州各个商帮内部的争议和矛盾。福州商务总会在维护民族商人利益上做了很多事，如响应上海总商会号召抵制美货，制定八条公约，反对法国侵略者掠卖闽工送往巴拿马运河做苦工，联合厦门商会共同阻止法商为持拐骗，转运闽工1825人，截获企图出口闽工的船只，发动商户募集经费，协助成立福建去毒社，要求土高行烟馆改业，打击贩卖毒品的洋商、奸商。918事变后，发动商户参加抵制日货斗争，召集商户签署抵制日货宣誓书。抗战爆发后，发动商户疏散物资慰问抗日军队。1949年后，福州当时的商会会长蔡友兰配合福州市军管会，以会长的名义发布公告，让全市工商界照常营业贸易，并协助政府开展之前劝募折实公债等工作。福州商务总会先后更名为福州总商会、闽侯县商会、福州市商会，至1949年后成立福州市工商界联合会，其办公场所始终在上杭路100号大宅。这栋百年古厝于200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上下杭首批完成修复的古厝之一，现已活化为城市新的会客厅，福州市企业家之家。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0: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晨光慢慢浇熄远山，微风吹着两岸钟声，敲响记忆回荡耳畔。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顺天府的这些差官来到了方立德老汉的家，他们要奉皇上的旨意带方老汉的孙女云芝进宫。
3: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4: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我们是奉命带她进宫的。
2: 进宫？
3: 方老汉，我们当差的还能跟你说谎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喜事，这顿喜酒我们是吃定了。
2: 后边啊，有两个差官也跟着乱哄哄。方老汉摇摇头，
3: 我说差爷，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去年办呢？现在晚了一步，俺孙女云芝嫁人了。
2: 你孙女儿真的嫁人了？
3: 嫁了，真是开封府。
2: 他娘的，12岁就开了封，你是不是找腻呗？
3: 看来我们这喜酒也吃不成了。
2: 差爷呀，我孙女没这个福气。不过今天差爷来报喜，也不能白来，这点小意思，拿去喝杯水酒吧。方老汉说完，就把早准备好的2两银子啪拍到那个差官的手中。这个差官把眼睛立起来看看银子少了点，可是他一琢磨，这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他把这2两银子揣起来走吧。这几个当差的一走，方老汉一颗心扑通算是落下来了。哎呦，这一家老小是非常高兴。哎呀，2两银子总算把难关度过了。哪曾想第二天上午，这几个当差的又回来了，
3: 还是管方老汉要人。
4: 方老汉是连说小话带哄他们，又拿出2两散碎的银子，可下是把他们又打发走了。
2: 方老汉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今天来明天来，家里也没钱打对啊。到了这一天下午刚过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多钟，方老汉提心吊胆的坐在杂货店里边，正想怎么应付明天的事儿，结果这一天他的家门口来了一顶打着金伞带着仪仗的大轿。这些差官是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方老汉的家门前。仪仗里边

0: 除了一对金伞，还有六把大黄伞。这显赫的规模，连那些朝廷的大臣也比不上。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几十年，不用打听，就是捡耳朵都听惯了。朝廷当中各色各样的官员出行，那轿马都有一定的规格。方老汉就发现眼前这波轿马，除了官轿稍微小一点之外，但是所用的伞跟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一模一样。更有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对金伞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子大西瓜灯笼，正面贴着四个红绒隶书大字：亲命炼丹。方老汉心里边就画个魂儿，这又是哪儿来的一路王侯？他正纳着闷，就见这个官轿到他家的门前，啪嚓停下来了。上他家来过那几个照例啊，点头哈腰，上前就把轿帘揭开了。王大真人，请。只见下来这位，年龄在40多岁，长得有70多高，大宽的肩膀，皮包骨，瘦得特别可怜，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大白头，三角眼，眼窝子深深的陷下去，里边有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就好像两团鬼火。蒜头鼻子，耗子嘴，翘下巴。这要是黑天半夜出来，冷不丁看他一眼，准把你吓个大跟头。再往头上看，头上高挽着牛心发卷，戴着柳木道冠，顶梁门上安一块宝珠，脑袋一动是闪闪发光。上身穿大红缎子道袍，外披大红缎子八卦仙衣，脚下蹬着红色罩面的道靴，浑身上下就像火炭红。嚯，这模样啊，可白瞎了这套衣服喽。这个就是妖道王九思。王九思出了轿门，来到方老汉家的门口。你就是当家的？那个当差的又抢前一步，对，他就是方老汉，就是这个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的孙女。王九思上前点点头，看了看柜台。王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藏起来了？
1: 回。
0: 方老汉呢，不知道怎么称呼王九思了。那个小当差的就使了个眼色。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1: 回王大人真。
0: 哎呀，这个方老汉一着急，把这个真人呐给说颠倒了。当时把王大真人气得直翻白眼儿。方老汉一看，哎呦，说错了，马上上前恭恭敬敬给王大真人深施一礼。俺已经禀报过这几个差爷了，俺的孙女云芝早就出嫁了。出嫁到开封是不是？我都了解过，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婚姻联系到开封啊？快说实话，把你孙女云芝藏到哪儿了？自从京城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王九思一夜之间可就成了京城百姓心中的名人了。京城里养了些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也不知道要骂他多少遍。其实啊，这个王九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崆峒道人，他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小混子。年轻的时候在家乡一个道观里学习2年道术，在道观里面调戏前来上香的妇女，被师傅赶

0: 出山门，从此就流落在江湖，是吃喝嫖赌，没有不干的。在京城这几年一混，还真就混出点名堂。
1: 这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大青虾准找小虾米，
0: 他就结交了大太监孟冲。这一来呀，他就成了这些不远门前骑马紫禁城中乘轿的显赫人物喽。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的巧言，要征召200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来以为圣旨一下去，再偌大一个京城招200名童男童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哪曾想他考虑的简单了。一听到风声，这些人家把女儿都藏起来了。顺天府这些差官呢，就像没头的苍蝇，一天忙到这儿忙到那儿，一共到现在才找来20几个。那边皇上又催得急，王九思这才急了，他要亲自出马，别出心裁，特意制作了一对亲命炼丹的大灯笼，放在仪仗前头招摇过市。方老汉虽然每天都见过这些大官贵人、高官显赫的出行仪仗，但是从来没和这些当官的打过交道，哪成想今天王九思把大轿停在他家的门前，说出话来是咄咄的逼人，一口咬定方老汉他刚才在说谎。这方老汉心里就没底儿了。也就在这个功夫，方大林从屋子里就穿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王九思这一问，还没等方大林回话，方老汉连忙陪着笑：
2: 哎呦，大真人呐，
0: 他是我儿子，叫方大林。
1: 哦，你就是方大林，你把云芝送哪儿去了？
0: 我把我女儿送回开封府了。
1: 你他妈的，你们爷俩怎么都这德行，都会说谎啊？说假话惹老子生气，你看看我上面写的什么，认不认识？
0: 认得，认得就好。
1: 我可是奉亲命炼丹，你们可知道什么叫亲命吧？征召你的女儿云芝，这就叫亲命。可是今天你们爷俩把孩子藏起来，你们可知道这是犯了什么罪？
0: 这叫违抗亲命。违抗亲命是多大的罪？我还用往下说吗？这王九思说这话还摆起了谱。
1: 也就在这个功夫，左邻右舍过往的行人呼啦啦是越挤越多，把这个胡同口围个是水泄不通。方大林本来就年轻气盛，再说他窝了一肚子火，说出话来也就带着几分气。王大真人，小民我知道违抗亲命要犯杀头之罪，可是小民我并没有违抗君命。
0: 我问问你，把女儿藏起来，这不是违抗君命是什么？
1: 皇上下了圣旨不假，但是圣旨里边并没有说单招我女儿云芝啊。人家方大林也说出了道理，把王九思顶得直翻白眼儿。王九思心中想，老方家这件事我要办砸了，下一步我就不好走了。
0: 哼，刁钻小民，我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还真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来人，
1: 在这些差官呼啦啦啦刀枪棍棒都操起来了，
0: 把这小子给我锁了。
1: 是。呼啦啦上来这些人就扭转。

0: 了方大林，手里边呐拿着木夹就往方大林头上套。再说方大林也是一条汉子，哪能让他们这么摆弄？他一拨弄，你们凭什么拿我？他这一反抗，王九思一步就跨上来了，用扇把就顶住了方大林的喉管。你爷爷我今天就专门治治你这个犟驴，进了大牢，站站木笼子，你小子就老实了，给我带走。就看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的是啼笑生烟。这功夫方大林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啪这一口痰，噗呵，这个正道啊正吐在王九思的脸上。吐脸上啊最重要的部位，他那个蒜头鼻孔里边，王九思啊一吸吸奔就把这口痰吸肚了去了。哎，嘎嘎就哕上喽。他这一吐不要紧，方大林这下子可闯下大祸了。
1: 给我打。
0: 他这个打字刚说出来，过来几个当差的举起了棍棒，劈着啪嚓的就朝方大林身上打下来喽。好一个方大林呐，血气方刚的汉子，不大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再看方老汉扑通一下子跪在了王九思的跟前，饶儿子一命，饶儿子一命。可是这些照例根本不理他。这还不算，王九思叫着劲儿打，给我往死里打。这时候方大林为了躲避身上这些棍棒子，就开始在地上滚，滚来滚去，滚到胡同口，再就滚不动了。这些当差的继续劈着啪嚓一个劲儿的打向了方大林。可怜方大林这条硬汉，不大功夫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之上。方大林被打死了，围观的这些百姓可不让喽，呼啦一下子，这人是越聚越多哟，就把王九思团团的包围起来了。不行，大人，王九思打人杀人偿命，不能让他们走。这群情激愤起来了，王九思真就有些害怕了。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做过格，千万别引起民怨，一旦引起民怨，老天都不答应你。要是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的大轿就走到了这个胡同口。张居正这天下午为了阻止皇上炼仙丹，被皇上给批评了，所以他就回来晚了一点，就赶上了这个事儿。这些老百姓心中暗想，你赐府张居正是朝廷官员当中第二大的官员，都说你张居正是位清官，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位张居正怎么处理王九思当街打死人的这一个人命案。张居正听完方老汉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述说了全部过程，他深深地感到这件事可麻烦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妖道炼丹的事，我被皇上训斥了一顿，现在我要是再管这件事，那就等于我自己往火坑里跳，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开不管他，那天下的百姓怎么看我这个朝廷的命官？我可是吃着皇家的俸禄，这皇家的俸禄可是老百姓的血汗，我这个

老百姓学长大的官员，我就能不管百姓的事。可是我要管，就要严惩妖道王九思。那皇上能

0: 正进退两难的时候，只见远处王府井大街的官道上，呼啦啦啦就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官军。当这队官军来到跟前，从马上跳下一人。只见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两道八字剑眉，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海下留着一撇燕尾的黑胡子，那胡尖还往上翘翘，眉宇之间长了两道素纹，显得是迎风傲骨，一团彩霞。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缎子六棱抽口的官帽，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白缎子绑持小袄，外披百花的官袍，左肋下挎着一口金吞口金饰件，丽纱鱼皮鞘，亮银闪闪的一口腰刀，那杏黄的灯笼穗有二尺多长，你看被那小风一吹是随风飘摆。呵，好一个威武的大将军呢。这位是谁呀？赶巧了，这位就是巡城御史王传。要提起这王传，他可是张居正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巡城御史是干什么的？明朝的官军既可以在边关守着边防，也可以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这个巡城御史就等于现在北京市武装警察总队的那个总队长，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都归这个巡城御史管。这个巡城御史王传听到了消息，打马领着一大队人马就赶过来了。到这一看，呵，当朝的刺府张居正自己的老恩师也在这儿。他跳下马来，恭恭敬敬给刺府张居正深施一礼。张阁老，您怎么赶到这儿了？张居正一看王传过来了，心中暗想，哎呀，该着啊，这要是我处理麻烦了。王传呐，你领着人马赶到这儿正好，是这么回事，你就按公事公办，把王九思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然后把这尸体啊立刻找个地方安顿好，千万可别引起民怨。张居正说完话，撩起轿帘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所有的百姓都给这位刺府大人跪下了。那么这件事儿还真就把张居正给难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

0: 2026美娇贸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0: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早海缺言。多一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明确苏诺金军对内部，由闽江街明确团演播。

害怕。

天是红火那几万朱茶红中女为贵气给爱民的五感接受今天不带用我迎娶

0: 公，小女早已许破人家，怎奈应得为喜呀？
1: 喂，中天中正因不识相，换说一句，女儿在姊妹不和，就念女儿不和，那灭火灭救子。我看你化仔会领情相得来，一旦你同女招来动动孤城，你往下边的下回滚不进。

0: 人，明星无光，皆参天魔一惊。给我丢的荒古古道，何不多走几下？东华公仔都不会脱落星。
1: 有本入夜的，只敢听你。
0: 师父，这里有落星未落，你这一红去不牵卡。
2: 只是现代对龙之命回。

0: 我刚才本西才到几道，乃才将你之去不被你儿遇。
1: 谁保你的？赶快准备。
2: 我虎团团围，要一下看住都喊万岁下来，有做政府的，谁敢把我们命令公安局收押进？

Thank you.

我何不带你一生同行。

0: 英雄不得用，我也一心算胆。
1: 即使我爱一心算胆，事过三更，我那罪也才我罪救不了根本。又丢了，喂，快快枪爬出来，说明我女儿无钱，一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言，想要将继续欣赏中波民曲苏暖金军，由民间改民曲团演播。

0: 在水母水母倒流，我已赶快准备，不敢一定心碎。
1: 正直不好，我非心痛出去，岂不坏了大肠？

给葡萄牙，快快动嘴，不可以吐刀去吧。

出囚，借生进狱，只怕待财不幸，被被撞残一条性命。欲准他纵火灾，女长敬阿之女，我听共心拜何之节，听说女可金鸡去爱。

野猪，真丢过跑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会配来痴心被刀，空你浪荒，混住要再进，命在痴心丢落被刀，暗中。

财神你说与金顺达三岁来干了啊，已经我居无诶，那里空余心一代，社君万朝君无比辉煌啊，谁莫令三彩丢了我，古老人行怪，西林北。混杂做命顶光，要命见路啊！求你难去解惑哦，如何一个想我没有过路，恐怕让我跌落。中山之人管理不敬啊，老人卡对做结婚呀，我见名山总在。明山要上京啊，管理方案中与其上无业寻欲铁座白来经营一行啊，来别光临无罗人正公年留欲用啊。

居红楼，干娘绿幕啊，谁敢问斋？救了现在，多谢我婆来，定银居哟。哎呀，叔呀，敢有痛娘啊？浪口出罪，说口出痛是债哟，浪心乱有追仇，拆错你将啊，孤债分开什么哟？要去救命，要去孤债，俺救孤大爷，大冤路狗啊，给赔俺干哟。开好为例，因为再好仇家中午啊，好聚翁且多龙王王啊，被水翁斩喽，阿明王去没有地多三王七行高山南妹应该带领啊，故仇的雄心也给应啊，叫好精英，岂有什么大林白老？即将光临哎，赶快上车，谁给送一斤？给东王谁盖咯？有龙鳞啊，跟到山边，谁掌握你母哎？让你来千五百光临，今年留走。长安林州乌烟何干里沙漠丛林暖凉林天温发哟地温暖大爷说那爷妈顺道话新功早等奥爷平安我太平对，没有人的故事，天心大爷，我来。

做头路往后一下怀中啊中口啊修那样你哭啊救命的改善生我没有孤在难看。

秋歌呀，送我阿红。今朗有配合，云落寞，高举的头啊，路拢有诶，送阿龙到去，谁用的苗，教我你中空哦。这风声一夜去惊啊，还有一个兵丢金的塞，将有领朝佛子啊，几家诚意。今有安个哟，留有旧光，更温存的古仔，昨夜公叔啊，对门外大喊我姓牛来，追我溜达，大小狗啊，红那红到太阳一高，乌梅到来，朝家真英。今后来买好多大药啊，山那铺地，哎呀，当要要去赢啦。哎呀。

平安来当君，古人有训道，忠贞安我辈。好嘞，官民当，待你了，待天待，待国爷，多有人有所来，可该公他。阿妈小哥就高难爱，三命最是我。我娘不答呀，没错正错没二位娘，多安慰多安放，孤在一个难熬啊。叫马三姐，关叫马欢送婆来，再要欢送阿老丁三妈我来呀，恩从孤在给。谁敬书燕大娘啊，就来关林娘，他定领罪定娘呼应啊，小田路边白白走，田母老对门啊，就骂哟大肚光叫孤仔，叫那七星龙相应管理，今年老伯王啊，山顶坡下庙空一彩，爱愁归来耶，地心我难探，你莫此可断白净来，山大草木乱绿。

八号军兵哦，卡里有民军三军，就来今人一趟，命丢解救啊！他命呢，军呢，王有兴啊，新军一代，姑娘英英，起夜白红，坐定翁冷卡。你逃出去捉住小贼，见我冷汤啊，把我领走，靠我运过来，不断运行怪哈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用啊！胡老人多酒，玻璃的跟旁的草，无意呀眼大啊！民军早起，欢迎你开，欢迎兄弟。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点的为大家报上的是屏幕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下句空水惊醒古来，谁生年老

玻璃雨哦。

乡下说说个手莫母差女汉干心里迷的哟不讲一点朝里帮忙怒吼见天命中气节干完再干莫干出没好女你双一为买一种病生好多牛去怒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把我身上

见小莲怒吼，谁在有转破情河，说来同意时间罕见，为妻救命。

开个大冤，遮天啊！

也定侬心我安排，不得侬家早一些哦，留下平阴少一来，三年进来多干一亩，杀了我奴才清白之心，去看家去望望奴才。无花脱离，只老现代。

용기니 캥기지요 용용간네 이놈아 잔쩍

5.

书家一向海中漂泊，当时所在一名月，去年欧师谁来爱

阮的梦为幸，这好梦惊呀梦呢，甲你行做菜。

青年引领军一骑，精神一跌，难从难我给心里稳住路路不开心，不得劲随随家看看红绿山上开多，玻璃铁口连塞桂花。

请回乱阿兰顿错你最尊阿兰索阿兰

교회 원생!

做梦啊！

哩，迄个女来真雄雄，亲爱朋友不断介哩，无来也害有计，真金草爱难为追，对桥南不晒风，真该可念三我成败。

温泉哦。以前的我用的西红柿，但你家天

仔边边轻傲咧骂，只咧倾倾无可

混大牢，所以倒应多么大，将王老细算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倒应连忙全家进行，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公君侬对门顺走。

轰轰声里冤就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早家在红柳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冤就明该，公一在倾向待命，本来住在红柳上，天生一气无可撇来，我心急修得带招。

想老想高，女给我爱到想想老老，写给有冲红牛女冲，女为我爱晒给女美，我嫁到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云啊。

相簿，写的安排哟，就看你明日做来收银进来，不与金人家断交情。

满当后就弄着马云说没个光靠见识梦朝一宿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开点点梦雨好小点头不够一开定带住路

me， 实在难为心君奴，因为谁枉看你啦，做大不能落你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今日高爱没白金，转情老有些艰难带，好本事。

朝我之送礼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าเกี่ยวคนดีเดียนตั้งนานเนี่ยมุ่งได้ตาไว้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大人报上平话谈话梅，有我

0: 铁钉烟宝。
1: 青寨带木虎金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利有伤红与带，到去不能太过作精。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省的王爷，有数贵少很好给。新哥哥我努力影响了可能带下过海红太保三天多言病下，无得

桃园山里欢头哟，兄弟伯母不忘去带，心里先慢不要说多，等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过切菜，不告你爱得爱忘心。三门的我不好去爱，既然我在我要我心中无好人，心里藏在太来宫里，家道过一无能说累，在太我难才可比，刚一晒落面有意，提起我来偏个重背。

行，下边说双结龙银欧，女欧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买掉，三位心经跟俺不来，俺龙金是千万的哩，初步是欧一心吧，看我包带阿口乌。

新官在，外拜所幸别过红毯，一人龙头见阿莫诺，要去你的兄弟有走，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愁云眉，因为东西我斗断金哦，希望世间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间面。

做泪乱惊哎，红面白在外面哎，真心我已经转不了吧。

请客，半杯白兰地再出车，美人我生红柳醉啊，世间苦恋天聚红，佳女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人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灯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心酸之内晒起的带，眼泪温存晒空里，中王国民已经定案，所有人往后定面见不能是约，不提红高恩东家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家里在忙永远与中。

今天天无龙雨又开天来高，奶奶的面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动心胸。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性是情感可能，对女再活谁活

青兵龙井女领金兵黑双鸡带女去见我因为孙东战斗女不在这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道歉谁派孙

叫心里妈兴啊，女经头高，你很好。

红包过生气多大计，年后人我是在过于，朝下了托天对河。

你呀、啊，外奶外女都有虚名，朝列进去不嫌心忧，百女送亲呼呼喊哟。但你要奶外敢不敢，在他国哟全是中年，一世在心。

太过有趣，在我来你他女小黄千军万担他女里空，我给莫少女回本后来就来来吧。

看我男的我那轮巴嘞白家贴的人白白红的云不能够去哦家与我都在明朝说明换来后开水难行命回后高高屁关系哦

土皇回龙家乡断尽无名，人在所报记在人去哪里好。

上说嘛，我女儿白光无数尊，我托说母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受罪是我女儿。回忆当年的时节，虽是离家难忍，在人前叫难忍辱骂，女眷眷无人理，一公斤都不快天下地，且莫问到举头马汗，眷留相伴谁黑多见地，只那年愁老谁天住后。我也对我回莫书，家人叫家求老个叫，叫俺一盏灯，老一只桥，喊俺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对路，定定安保寒山。

不过那你双肩比起，我让你。

钱能虚化我难度，命好我心为抛弃，一切幸好转波罗。一来归你转财风道，高家莫来对水送鱼哦，高流金女弄为官钱。

三年啊情准不欢哟，靠南军弄好登龙堡

世上会谋情，个个痛恨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结了盼相思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世界我，未安几生未存女性，家难全功何取归来，只好流浪断家来。

三爷在行经丢住路，阿老爹在女金光用一金，那老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粱啦，不离古后先那老修理青牛跟我姐，那老后心情平淡无奈。

昨夜陪伴朝顶天，女儿在难独落子，三更走外见太后，可怜教来将女幸福，望我几家后女拜楼，向来难喝穿着马，一马落难尽万悲意。终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丑乱中，听我为女写真心海。

盖海后军，一号一帮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我，唐我们古来高满载，天炮爱尽真后军，大树红战歌结束。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呀、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刺府张居正一看王传来了，本想把这块事儿交给王传替他处理，因为这位刺府他没办法直接管理这件事儿。可是当他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啦啦，在场所有的百姓全都给张居正跪下了。那老汉呢，一把抱住张居正的大腿，当时就哭了。老汉别看他年纪大，可是有个道理他懂。别看巡城御史王壮官挺大，但是和刺府张居正要比起来，那官职可差远了。再说王九思是奉亲命炼丹，王传那个官能管得了他吗？老汉一看张居正要走，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上哪儿告状去？他一把抱住了张居正的大腿，是泪如雨下，哭的是呜呜滔滔。这些平民百姓呼啦啦给张居正一跪下，张居正这心就翻个个，我不能走啊。张居正看了看哭得满脸泪痕的方老汉，再看一看跪在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边增加了一种无限的激情。刺府张居正再也不能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了，他只得长叹一声，看来我头上的乌纱戴不住了，跟我来。张居正说完之后，领着王传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妖道王九思的面前。这功夫啊，被老百姓团团围住的王九思心里边也盼着赶快来官军，好把他救出去啊。他一瞧张居正领着王传这些人马过来了， 心里这个乐呀。哎呦，我的救星可下来了。王九思他懂个理儿，什么理儿呢？就是我是奉皇上的名义炼丹，那叫亲命炼丹，你张居正是朝廷的赐福，你就得听皇上的，你来了必须得保护好我。妖道王九思正美个滋儿的想着呢，只见身前来了一位大官人，身高在八尺左右，您看那身材长

0: 的是非常标致，面丝碗以下黑中透红，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五官端正，鼻直口方，头上罩着乌纱，双翅长，镶宝玉放光芒，堆彩云二龙皇，一块明珠镶顶梁。再看身上罩罗袍绣金蟒，下绣海水江崖，显得是张牙舞爪，神威壮。八宝带缠腰杖，奇光异宝闪光芒，一步长髯在胸前来回的飘晃，二目炯炯有神光，显得是非常的威严，可以称得上一位美男子。王九思虽然不认识张居正，但是一看这位穿的官袍，就知道眼前来的这位一定是刺府张居正。
1: 这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
0: 张居正那发神威的眼神扫了一下浑身妖气的王九思。你是谁？
1: 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呢，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
0: 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刷的一下子，那两道眼光就像手电筒似的射过来了。然后张居正用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方大林。这个人可是你派人打死的？
1: 他违抗亲命。
0: 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手上的灯笼非常骄横地说，
1: 我奉亲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他违抗君命，把女儿藏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
0: 他不但不知错悔过，他还当街羞辱本真人，所以被我派人打死了，他是死有余辜。张居正一听到这儿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好一个亲命炼丹，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你当街杀人也是奉了亲命？
1: 这是他咎由自取，
0: 当今皇上爱民如子，你这个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就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打死，皇上如果知道，也定斩你不饶。在人群立刻爆发一种欢呼啊，
1: 张阁老说的对呀，杀人偿命，把这妖道给斩了。
0: 王九思本来以为张居正来了就是看到一个救星，谁知道啊，来个丧门星，他也来了劲儿了，当时就把那脸抻长了，
1: 他仗着皇上啊。
0: 哼哼，张阁老啊，你可别忘了，就是今儿个下午的事儿，你反对皇上炼丹，皇上当着那么多官员的面骂了你一顿，你要是不保护我这个大真人，我让你乌纱不保。王九思说完这句话，那些百姓把目光都转移向了这个刺府张居正。
1: 张居正脑海里唰的一下子，就像过电影似的，
0: 高拱、孟冲以及隆庆皇上的形象。这个时候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是一身的怒气，但是他把气儿还是压下了。
1: 哼，王九思，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宠之名及时指正，
0: 这本是朝中的纲常，有什么值得你这个妖道讥笑的？
1: 我今天到。

0: 我问问你这妖道，你非官非爵，竟敢用两顶金伞、六把黄伞开路，你这出门的仪仗超过了朝廷一品的大员，不要说你当街杀人，就这一项借阅之罪就可以让你脑袋搬家。张居正说到这儿，全场呼啦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张阿老说的对呀，他犯了欺君之罪，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应该把他杀掉。
1: 王大人在，这王传呢应声就过来了。
0: 张居正用手指了一下王九字，你把这妖道给我拿下。
1: 你敢？
0: 王九字腾的一下跳起来，
1: 众照例给我抄家伙。
0: 他带领这几十名照例呼啦啦的就把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把王九思团团的给保护起来了。双方的人马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一声令下，就是一场见血的厮杀。张居正一想，不好，这双方一旦厮杀起来，就是一场流血的战斗，因为王九思他必定是奉亲命炼丹。张居正灵机一动，是高喝一声，把你们的刀枪棍棒全给我收起来。你还真别说，刺府这一嗓子还真好使，你看那些差官把刀枪棍棒都放下了。
2: 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小头目面前，
0: 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呀？
2: 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0: 哦，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见过我身上的官袍吗？
2: 小的认呢，
0: 是一品大员的官服。那你再回头看看，你保护的这位王真人，他穿的是几品官服啊？
2: 这个赵丽扭过身看了一看，回大人，
0: 王大真人穿的不是官袍，是道袍。
2: 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保护他，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
3: 这个小头目吧，回答不上来了。
0: 就这个机会，张居正非常严厉地说了一句，赶快领着你手下的人立即撤下去，回到顺天府听候朝廷的处置。
1: 是，撤。
0: 这个小头目一声喊，把手下这几十人领走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王九思。
1: 哎，你们别走。
0: 还没等这个走字儿说完，巡城御史王传一挥手上。这些巡城卫士刷刷刷是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就来个五花大绑。紧接着就把王九思押进了刑部的大牢。王九思被押进了刑部的大牢之后，他一点都没在乎。这个小子心里有数，他知道皇上吃他炼的丹还能用两天，两天之后皇上还得用他的丹药，到时候皇上就得派人把他接出去。到那个时候，我在隆庆皇上面前给你这个刺府张居正再上上一本，我非要把你张居正这个乌纱帽借皇上的手给你摘下去。这回让你张居正吃不了兜着走。这王九思还真就有这点本事，他知道皇上吃了他的药肯定舒服。那当然了，这里边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激素，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春药。皇上吃了他的药

0: 几天还真就挺精神。过去皇上都是吃老太医的药，太医每次给他把脉问诊，总是非常婉转地告诫皇上保重龙体，避免房事。其实不用太医说，皇上身体有病，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他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儿。可是刚吃完两天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就感觉到是腿上有劲，胃口也来食欲了。当天晚上孟冲又给他弄了一对金童玉女，这一番快活呀，隆庆皇帝感觉这药太灵了。这些药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皇上根本就不知道。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可不像太医让皇上杜绝房事，反而教给他呀采阴补阳，用些房中的秘法。那叫什么？那叫用男欢女爱、巫山云雨当做一种治疗的手段了。用这种快乐消遣治病，天底下哪有这种美事儿？隆庆皇帝他忘了，这快乐就是快了，快乐了就快了了，快了了就快完了。单说这一天，皇上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起来很早。皇上每天在吃早饭之前先吃一颗王九思炼的仙丹。这一天他吃完了仙丹，正要吃早饭，皇上一看孟冲来了。孟冲，王九思的仙丹炼得怎么样了？
1: 哎呀，万岁爷，坏了，出大事了，这仙丹王九思炼不了了。昨天晚上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给抓进了刑部的大牢。
0: 这隆庆皇帝听到这儿，那眼睛当时就直了。孟冲，你说什么？王九思让张居正派手下的人给抓起来了？
1: 是啊，皇上，这话我还敢说谎吗？
0: 难道张居正他不知道王九思炼丹是奉朕的旨意吗？
1: 知道啊，万岁爷，这个张大人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装糊涂。
0: 好你个张居正，你简直欺杀我也。这隆庆皇帝可气坏了。隆庆皇帝这边生气，孟冲心里边高兴啊。孟冲就开始添油加醋。
1: 万岁爷呀，王九思昨天晚上奉您的旨意去征召100童男100童女，走到一个老方家，这个老方家他把女儿藏起来了。他说呀，根本不知道皇上要征召100童男100童女。
0: 王九思就和他们理论一番，结果他们家那个臭小子拿个大棍子把王大真人给打了。这王大真人就红眼了，领着手下的人就把他打坏了。
1: 可能啊，手过重一点儿，把他打死了。正好这张阁老赶上了，
0: 张阁老就命令手下的那个巡城御史王传派人把王大真人给拿下了。啊，这隆庆皇帝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好你个张居正，简直是反了。这回孟冲更高兴了。
1: 哎呦，万岁爷呀，你息怒，
0: 这隆庆皇帝毒火攻心，他能平息下来吗？要给他弄没了。他就问孟冲，张居正这人呢？
1: 大概啊他在内阁，今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万岁爷您上了一个折子。
0: 孟冲说的话 就他。

0: 掏出一份奏折，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就念起来了。张居正在奏折里边就把方老汉一家的情况，包括方大林死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告。最后，张居正在折子里边还写道：“查王九思并不是什么空同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进京城，跟妖言邪术祸乱先帝的陶世宗王金之流勾结在一起。陶王之流被皇上裁旨发放口外，可是这个王九思恶习不改，在京城万岁面前照样蛊惑圣心。万岁皇帝，您千万不要忘记嘉靖皇帝是怎么一命呜呼的，您可不能再学先帝相信那些妖道之言。”
1: 别念了，
0: 皇上生气了，一挥手，孟冲啊连忙放下折子，抬头就看了看万岁皇帝。只见皇上在那气得闭着双眼，脸色是非常难看。王九思在什么地方？
1: 还关在刑部的大牢里。
2: 万岁爷您快下旨把王九思放了，好继续为您炼丹。要知道您吃的仙丹可没了。
0: 俗话说，自古来聪明不过帝王。虽然隆庆皇帝有的时候一犯病精神恍惚，上来一任还浑浆浆的，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张居正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妖道炼丹，但我要是把他放出来，我不就是听信妖道之言吗？
1: 嘿，
0: 这功夫皇上就清醒了。孟冲，你去内阁传旨，我要在文华殿召见高拱。皇上来了一个主意，他想在高拱面前讨教一番怎么处理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高拱一接到圣旨就猜出来了，其实这件事高拱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大早高福送走了邵大侠，就把这里的详情跟他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他一听这个消息，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居正这回可闯下大祸了，在心里边是幸灾乐祸。这个时候魏学增赶到了内阁，他有一些人事上的缺员问题要跟高拱请示。高拱一看魏大炮来了，就把这个情况跟魏学增讲了。要说魏大炮确实是敢放炮，岳父，您是不是觉得这回张居正捅了马蜂窝？高拱微微点了一下头。岳父，您想错了，您怎么看王九思这个人？
3: 哼，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魏学增把大拇哥一伸，岳父，您的观点正确，加十分。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听完魏大炮说完这番话，他虽然不愿意听，但是他知道魏学增说的有道理呀。那么一会儿皇上要召见我，我应该怎么表态呢？高拱还真就畏难了。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

0: 分类新事项。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6: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7: 多元智能是什么？
6: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

0: 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就看得穿，不用非要学贵族的装扮。
1: 太多废话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并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

0: 喝酒。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